0: 读者啊，是从
1: 中山秀。
0: 众神是多么尊重
1: ，Tokyo。
2: Wazobia 93.7 FM。
3: 你到底啊？没姑娘，你就是 Wazobia FM OS。
2: The way you like。